0: 们相当于是一二年，
1: 二十一年。
0: 我做广场舞，
2: 做广场舞的广场
3: 舞。
2: 哦，
3: 这是
2: 广场舞
3: 的첫。呀，哇，이거크다회사가
4: 어일로들어오래
3: 오오다르네우와
5: 얼굴
3: 얼굴인식어디어그소리다그많이본많이보는막소리
1: 어
3: 아
1: 이름이뭐
4: 아라이브
3: 와처음
1: 봐你好你好
3: 우와어진짜하고있네대박이다
4: 우와우와
3: 와대박이다
1: 스파네틱톡스파네
0: 자이명이랑도자이
4: 你好你好
0: 那么韩国那个什么叫什么
4: 啊你好
3: 哦
4: 신기하다
3: 야근데진짜중국인플루언서인플루언서하던데진짜학원까지서학원우리나라는학원없지않나아니무슨노래방처럼지금방이다있어
4: 그러니까
0: 제가
4: 여기노래방같다아니하오니하오니하오
0: 나를보아서보니
4: 어어어어니하오아
3: 신기했네
4: 봐도되는거같아요
1: 그러니까댄스학원도하고스튜디오도운영하면서소속연예인들도있는거잖아인플루언서들도
3: 아, 아근데이렇게스튜디오다만들어놓고진짜대단하다우리나라는이런게없거든아직
1: 아그래사장님오늘저희회사이렇게구경시켜주시고소개해주셔서감사드리고 내일광장무한번가르쳐보기로했거든요최선을다해서해볼게요
3: 감사합니다
1: 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1: 엘리베이터왔다
3: 谢谢
1: 谢谢
3: 非常感谢
1: 谢谢谢谢
3: 성감드세요신기하다나는저특급이런거되게보고싶긴했어양산형그중국쇼츠
5: 그리고장비가다있고
3: 우리나라는저게안되거든잖아요우리나라는쇼츠가아직인기가없어서
4: 그렇지
3: 저렇게까지
1: 이쪽에뭐있나선생님계시나
3: 아니군이가
1: 어뭔가오봐봐봐봐시작됐다아이제어큰일났다큰일났다후회후회후회후회굉장
3: 히1 2 3 4
1: 2 2 3 4
3: 4 4 4 4
1: 안녕하세요어머나
3: 니하
1: 니하어머어머어머어머어머어머어머어머어머어머
5: 여기맞아
1: 여기맞아요
3: 복장은지금수습하시거든
1: 광장무댄스강사님들이신거예요
6: 아是的是的
1: 화사
5: 화사
1: 화사
3: 화사
6: 汤圆
1: 汤圆
3: 汤圆

0: 就是要这种简单然后又很嗨起的那种节奏，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可以的，加油加油
1: 加油。
2: 뭔가되게더많아보여요제가생각했던것보다
3: 그러니까일자리가잘려버렸네
4: 그러니까뭐
5: 가세요
6: 네
5: 你好我叫汪红柱
6: 加油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저는한국에서온 K-POP 강사고요여러분들과수업을하게되어서너무나도영광입니다중국지하오왕홍조왕씨같은왕씨구나아왕씨세요왕씨谢谢谢谢한국노래가져왔는데곡이왁스의오빠라는곡입니다
6: 我带来了韩国演员他叫他是왁스